0: 现在是在成都的海霸王，海霸王是成都的最大一个冻品交易市场。像我装冻品的话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霸王装货。成都和西藏的话比较近，然后川藏线的话也是进藏选择方式最多的一条路线。然后去西藏大部分的货基本上都是从成都那边运过去的。我这个货还没有来吗？
1: 马上就来了，明天你要必须要过四川进入西藏。
0: 明天？
1: 明天晚上。这个国庆节放假，放假以后28号晚上12点钟甘孜州就货车进行了。
0: 那我过不了怎么办？
1: 过不了你就直接在路上耍8天了。
0: 等8天，意思是我30个小时跑800公里，
1: 对，
0: 路上搞不好还要堵车。
1: 哦，
0: 现在是中秋和国庆，一共放假8天，进西藏的游客也比较多。为了方便游客出行嘛，所以说他会对我们大货车实行交通管制，然后给那些旅游的小车然后提供便捷，所以说我必须要在30个小时以内进入西藏的地盘，才不会封路。那拉车运费是多少钱？
1: 给你22000嘛。
0: 22000。
1: 哦，
0: 再加一点嘛，这一趟你的时间又赶紧，30个小时，你让我跑800公里，
1: 给你加1000块钱嘛。
0: 行，可以。这车货呢是27吨，有23000。这个货的话拉到西藏的林芝，从成都过去的话大概是1600公里的样子。成都的话是我们的省会，一般我从外地拉货回来的话一般都是拉到成都，然后我出去装货的话也好多时候都是从成都装货出去。然后西藏这边的话它离成都这边也要近一点，然后它货物也比较全。今天我装的是27吨的冻品，过节的话西藏的旅游人就比较多，对这些食品的需求量也特别的大。我的那个车子的话是冷藏车，它主要是由保温层和一个冷机构成。然后保温层的话就是说防止它这个温度流失过快，然后冷机的话主要是给车子制冷。
2: 我就喜欢拉这种货，装满一车也没多重。
0: 这服务可以。

又堵车了呀，这刚出来就堵车。现在我已经装好货，从成都出来准备回家，把我老婆接上，然后就可以出发了。我的家在雅安市民山区，从这里过去的话有140公里吧。雅安是川藏线的门户，进藏之前必须要经过我们雅安。走川藏线呢，这个路线就是318国道，318国道的起点是在上海，然后终点是在日喀则的藏布口岸，全程大概是4700多公里。这个货太赶时间了，现在都已经4点钟了，然后老板让我明天晚上要必须进西藏的话有800公里，如果不能过，这真的是要过完国庆节再往走的话，那就惨了。

0: 我要停车的话，因为我们家离火车站比较近嘛，那个大车是没有办法开回家的，所以说我就只能停在火车站附近。
1: 接我老公的时候，一般女儿儿子在家都会带来。爸爸会疼女儿，每次回来下车就会第一时间抱一抱她，都那么大了还会抱一抱她。
0: 你想我了没有？想爸爸了没有？想爸爸。我们今天要走了，不准哭啊。你要接下来听话啊，在那边听奶奶的话好不好？

0: 现在到哪里了？还有多少公里了？
1: 现在我们是在雅江的天路十八弯，还有317公里。如果不堵车的话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但是这个东西也不太好说。
0: 能不到会封路吗？这放假了。
1: 唯一的办法，封路的话，唯一的办法就只能等，没有别的办法。进不了西藏的地盘的话，那我们就只能在那里等七八天了，搞不好。
0: 还有那么久，八天。
1: 没办法呀，那不让我们货车走，有什么办法？从现在来看，虽然说只有300多公里，6个小时就可以完成，但是的话，这个路经常堵车。虽然说是明天才正式放假，但是他今天下午放假的话，可能他就会从成都出发，然后去西藏旅游。如果我跑慢一点，再堵一下车的话，后面的车可能就跟上来了。

0: 开了这么半天了，什么时候才能进站啊？
1: 还有十几公里呢。
0: 我们还害怕这一路堵车，害怕达不到时间，结果也没什么堵。
1: 还好没有堵车，然后一路也没有休息啊。看见没有，这就是金沙江大桥嘛，看到没有，西藏欢迎您，看见没有，过了这个桥就是西藏了，知道吧，这边是四川，这边是西藏。啊，这个桥呢就是金沙江大桥，是咱们四川和西藏的分界线。往左边的话是往四川方向，这边往右边的话是往云南方向，往前面的话是往西藏的昌都。
0: 终于到了。
1: 对呀、啊，终于到了，一会儿可以好好休息一下。我从成都到这个西藏的地界的话是780公里，大概只用了26、27个小时。过了这个金沙江大桥，我就算是正式进入西藏的地盘了。现在心情总算是放松一点了。

0: 我操！
1: 完了，把人家车撞了。那你看一下。
0: 我们刚刚进西藏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倒霉的事情，我把人家车撞了。哎，
1: 完了，把人家车撞了。啊？您赔多少钱？
2: 这车子不是我的车子，是人家我借的。我也不知道，
0: 刚才我倒车的时候，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车，然后我就看那边去了，然后这边正好也是盲区，然后他没按喇叭，然后我就直接就给他撞上了。看是个藏族大哥，然后牌照也是藏族的，然后我心里面说实话还是挺害怕的，怕别人讹我。要不我直接给你多少钱吧，你看多少钱合适？
2: 旁边有一个修车的，
0: 因为在外地嘛，你还是本地人，如果说人家报交通事故啊，可能就说把车扣了，不让你走。老板，我到时候把他撞了，然后货箱有一点点变形。
3: 那就是在
0: 靠
3: 在那个
0: 地儿
3: 要装
0: 吧，
3: 那地儿装，
0: 那
3: 这个装
0: 的话，
3: 哦，
0: 一会儿给他弄好嘛，一会儿给他弄，
3: 差不多
0: 八百，
3: 八百，这个该给他自己买啊。
0: 啊，可以可以。好，我给你多转120嘛，你买两包烟抽可以吧？好吧。不用，没事。那个藏族大哥也没有为难我，然后呢就说让我把车子给他修好就行了。修个杆子是花了200，修车厢是花了800，然后我准备多多给那个藏族大哥一点点钱，藏族大哥也不要。
1: 谢谢了。
0: 真的，我还以为这里面出事。
1: 你感觉很和谐，确实让我感觉就是说，怎么说呢，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。
0: 谢谢了啊，
1: 好，再见。啊，没事，就赔1000块钱，没有也没有留电话，以后有事也不会找我们。
4: 是吓我一跳，我心都冷了。他说。

0: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左贡的如美镇，这里的海拔是2600米。因为我们翻过这个绝巴山的话，可能海拔要上升到4000多，将近5000米左右的样子。绝巴山呢，相当的危险。我爬完那个山的时候，然后那看那下面的路就特别高，如果有恐高的话，说实话可能连车都不敢开，因为下面就是1-2000米的谷底。我开车的时候我都尽量不看下面，但是有时候转弯的话要往外甩一下的话，会看到下面的那个悬崖特别高，心里面还是有点害怕的。这个山是特别的陡，转弯的话我角度太大了，我的反光镜根本就看不到，有时候我会提醒我的老婆让她给我看着一点。后面能转过吗？
1: 走吧，走不过我会提醒你。
0: 好，我看前面啊，后面你给我看到一点。
1: 外边越爬越高，好恐怖。
0: 到山顶的时候是4000多米，然后下面呢以前都是没有防护栏的，那最近年才刚安的，如果掉下去的话，那就是可能1-2000米，可能连骨头渣子都捡不到。坐好了，这有点颠啊、哦、
1: 今天中午吃的都要吐出来了。
0: 这个灰尘特别的大，如果是在我后面的车的话，可能连路都看不清楚。这还不是最烂的，上面还有一个更烂的地方。

0: 今天我们要通过的是我觉得最难走的路，一个是天路七十二拐，一个是老虎嘴。我第一次走这里的时候就把油箱给刮坏了，几百升油全部漏光了。第二次走的时候，然后后面车子差点翻了，后面的六个轮胎有三个轮胎都悬空了，差点就翻了。天路七十二拐是川藏线过了叶拉山之后，然后一直是处于一个下坡路段，然后它的名称是天路七十二拐，然后呢弯也比较都是 U 字形的180度的大转弯，然后坡也比较陡，从山顶的海拔是4000多米，下到最底下的话可能只有3000多米，有好几百米的落差。这边是我的噩梦，知道吧？这里七十二拐，
1: 你看着，全部要一道一道的往下走。
0: 等我有钱了，我一定给他捋直。我跑川藏线的话，走到七十二拐的地方，我就特别害怕，就怕车子翻了啊，或者说是把车弄坏了这种。

过那个陆江汽车拐最弯的那个地方，我前两次第一次是刮油箱，第二次是车子差点翻了，所以说这次过那里的时候，我就提前把车停下来，然后拿着铁锹去把那个路给它修了。

一下，把那个坑给它填一下。车子的后轮过来的话，刚好就压在我修过的路铲过那个土上面，所以说车子就没有发生太大的倾斜。没过之前我还是比较害怕，但是我修了路之后，等车子过到一半，我看到那个轮胎已经完全落在那个我修过的路那个土上面之后，然后我心里面就感觉踏实了。

0: 嘴，我来了。因为他那里写的是限高4米，但是我的车子是4米2，整体比那个地方的通行能力高了20公分，所以说我必须得贴边，然后慢慢慢慢的一边开一边看，才能顺利通过。看到外面啊，我得靠到边儿。
1: 好，能走。往里面靠。
0: 外面靠刮住了，里面。没，刮住。下去拍。已经刮住了。
1: 走。
0: 我蹭到，已经蹭到了，我老天。我已经拍到了。
1: 你不是
0: 下来？你下来拍。走到中间的时候，我发现那个。我左边的箱子有点卡住了，但是呢也没有办法，然后呢我就往后倒了一点点，然后又重新绕了一下，但是过来的时候还是贴着边过来的。
1: 往外面走一点，外面好，走可以了，走了。
0: 过完拉货嘴之后，我上去看了一下，就是我这个集装箱的漆蹭掉了一点点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过了这个拉货嘴之后，我感觉这个最难的路段已经走完了。

0: 开了3天半了，总算是快到达西红目的地了。现在到西红目的地还有50几公里，
1: 作为一名货车司机，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货车司机肯定有。我对死亡的话没有恐惧感，除非就是说运气特别倒霉，可能掉个石头下来把我车子埋下面了，那就没办法。我觉得现在这个货车司机因为太多了嘛，到处都有司机，你这个活你不拿别人会拿，所以说我感觉别人觉得你不干会有别人干，所以说感觉这个社会对我们货车司机不是很尊重。
0: 到宁芝了，还有7.8公里可以到卸货的地方了。明天卸货的时候也不用点数，咱们就可以去逛一下街。
2: 明天多休息一会儿。
0: 哎，老板你好，我到了，你这能停车吗？
3: 你停到我库房门口吧。
0: 哦，库房门口是吧？哦，可以可以。
4: 哎，终于可以休息了，睡吧，我都困得不行了。
2: 不洗脸吗？
4: 不洗了，明天再洗，太累了。

0: 西藏货这边的话，像这种冷藏货的话，这边特别少，需要从内地运过来。让他们自己卸吧，反正也不用点数，咱们去把账结了，到时候卸完货直接走。走。
1: 想吃什么？
2: 走。
0: 在他工人卸货的时候，我就去市场结运费了。一会儿过来，拿着钱过来买。我今天结账收钱的地方是一个农贸市场，就是我们说的菜市场。哎，老板，我那个货在卸了，运费是给你的，你结吗？
2: 嗯，可以。
0: 哦，三高价嘛，对吧？
2: 对。
0: 哦，行行行，那货正在卸了，应该一会儿就卸完了。
2: 行。
0: 那你把运费给我转一下吧。而且这边不用走高速，基本上都走国道，虽然说费有一点，但是这个过路费可以把这个多耗去的油可以扯平的，所以说我觉得这单货还是比较赚钱的。
2: 嗯，
0: 再见了啊，老板，再见，好，再见。我送完这单货的话，我大概赚了10000多块钱，挣到的收入也是双倍，我还是非常满意的。这代表着我可以去装下一单货了。
3: 这个是什么？
2: 这个是什么？
0: 嗯，可以。